0: 以850多万票获得中国建国60周年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网络评选第一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曾经飘荡在太空里的歌曲《但愿人长久》。
1: 明月静

0: 人呢。
1: 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0: 你快走，
1: 瑞芝，
0: 你快走。
1: 那这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0: 陆琪。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1: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那不算什么。
0: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1: 哎，好。哎，
0: 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东平，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陶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听，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你好，又来到了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我想大多数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面对到一个不那么愉快的事情，就是加班吧。加班的时候，工作压力变大，更加的疲惫，情绪可能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这个时候不如放松心情，来听点歌吧。所以今日份听歌主题是送给你加班听的那些歌。今天的歌曲有一些讲的是生活的本质，有一些是单纯的快乐的满满正能量的歌，当然有一些歌曲让我们一听到就想到了远方，温暖的阳光，柔软的草地和吹过耳畔的风，总之可以暂时让你从加班的压力当中解脱出来，也希望你的工作能够愉快。第一首歌曲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这首歌，从字面上来看，已经从野子的野和明明的明这些非常规类的关键字归缩到了生活，看似从飘到脚踏实地的音乐动作，但是音乐作品本身却依旧散发出来了苏运莹的那种独特的仙飘飘的音乐气息。演唱上的轻重拿捏，不时间冒出惊喜，旋律的创作轨迹也依旧是天马行空，但会不会和生活有点不那么的切题呢？显然不是的。我们一早就知道，如精灵般流连在音乐里的苏运莹是该这样日常生活的，即使她用文字铺排出了一幅凡人在生活当中劳作的画面，亲切到真实，可苏运莹那抑制不住的文字想象力还是写出了歌词当中的云轻轻盖过她的头牙这样的亮眼字句。编曲当中有常见的鼓、bass、keyboard、钢琴这样的音色，而制作人荒井十一也用他们编排出了音乐上的生活气味，加入了劳作时喊号子一般的人声合唱，生活场景也因此在音乐里变得宏大且真实可触。而后无论是苏妈妈的俚语 OS， 还是苏苏轻飘飘又很具有耳朵粘合度的嗓音在合唱当中穿梭来去，都带出了这首歌非同寻常的异域风味。这里的异不是指歌曲异于常规的编排结构，更是苏运莹异于常人的演唱姿态和创作视角，想必这样的音乐气息也会一直在她之后的音乐作品当中延续下来吧。苏运莹的生活倒影有着独属于她在海边长大的音乐血液，旁人或许只有羡慕不能模仿，也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带你感受到生活虽然辛苦但依旧甜蜜的真实样貌。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开启今天的听歌时间。

0: 好看。
1: 这是一首围绕大龄文艺女青年应该嫁个怎样的男人这个问题而写的歌，也是一首自弹自唱的原创民谣。歌曲简单直白，让人听完之后觉得忍俊不禁。词作者邵一贝是北大毕业的文艺女生，也是2002年青海的文科状元。旋律简单上口，但歌词写的实在是非常的好玩，所以也希望在加班的紧张情绪当中听到这首歌的你可以微微一笑。大龄文艺女青年之歌。

我那可怜的吉普车很久没有爬山，也没有过河，它在这个城市里过得很压抑。郝云总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平凡人的心里，没有华而不实的空喊大口号的场面，只有平铺直叙的叙述和小角色的共鸣。轻松直接的态度道出了云式生存法则，生活就是折腾以及享受折腾。我想这首歌曲简单又如实地回答了每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该怎样活，怎么过？来自郝云，《活着》。

四月多比六月少，晴多雨少的月份，风也憨憨的。夏风纹丝不动的晴朗天忽然下起了雨，我驻足诧异地张望了很久，却原来是鸟叫声惊落了叶子的汗珠。原来在城市生活当中也可以和自己玩着那些美好又私密的小游戏。生活也许难以改变，但心情可以时刻调整。来自程璧，给猫下的你。

我愿意把这首歌曲归结为那种简单直接快乐的过瘾歌。其实有很多广告歌都好听又热血，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明亮的色彩，比如阿四的热爱105度的你，和接下来这首来自鹿晗的鹿店长的炸鸡炫酷之歌。

0: 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歌谣，像是星光微微闪耀。放慢行进的脚步，去侧耳倾听，时而欢唱，亦有忧伤。沿着幽默的旋律去捧腹，在真挚的歌词当中去回顾。如花，那些善良的人，美丽如花。岁月就是你每天走过的街和每天遇到的人。这首歌中满满的都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如花，来自盒子先生乐队。
1: 像是爱情已经伤害了他。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

今天我还是阿朱，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加班听的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极具故事性，又包含了很多的小美好。歌曲里面的故事是杂志上发表过的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女孩暗恋一个男孩，于是便制造了和他的各种巧遇，比如搭同一辆公交车，在体育课上故意扭伤，下雨天淋着雨从他身边经过，为了喜欢的人却刻意制造巧遇。在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是一段美好的故事，因为那仅限于青春。毕竟当我们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之后，还有谁又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去为了遇上另一个人制造这么多预谋邂逅的故事呢？编曲方面，淡淡朦胧的电音加入了有力有节奏感却又很轻快的吉他扫弦为主来进行伴奏，这样的编曲看似很随意，但这样也更符合了这首歌的曲风，不是那种软绵绵的苦情歌，而是那种一吐为快的暗恋歌曲。和声成为了这首歌里最大的亮点，因为对于个人原创音乐人来说，经常容易忽略掉和声，但是这首歌却做得很好。副歌这样情绪高潮的结尾，加上了一两个的和声，延长了歌曲当中的情感抒发，让整首歌听起来更好听的同时，创作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暗恋，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经历过，在我们的生命里，有着太多的过客和太多的无奈。音乐便是抒发情绪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想想你还能单纯恋爱的时光，回味那些曾经的小美好，然后充满活力的继续加班吧。来自阿肆，预谋邂逅。

这首歌曲来自痛仰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全部取材于乐队成员在路上的真实生活感受，足迹遍布了内蒙、新疆、云南、西藏、尼泊尔，大大小小近千个地方，甚至还穿越了全世界最危险的公路新藏线。巡演途中走访中华文明的源头安阳，游历苏杭美景西湖，混迹于西皮市的大本营大理古城，梦想、友情、爱情、温暖、亲情和感动都在歌曲当中如实的阐述。来自痛仰乐队《西湖》。

歌曲讲述的是久别家人之后的思念。四段主歌的内容是谢春花记忆当中自家阳台上所见到的四季之景，副歌所写的是聚少离多的难解之忧，再无昔日的团圆可言。其实我并没有期盼太多，毕竟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是呀，世上本无圆满，只是我们期盼的太多。但此时如果能够感知当下的幸福感，也许还来得及。纵然加班，也请快乐起来。来自谢春花，《只道寻常》。

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爱情神出鬼没，长久思念一个人，就好像抬头即使看到了乌云密布，内心寂寞笼罩，心里却依然充满了那份秘密独占的快乐。伊森富有感情的声线加上 JJ 出色的旋律，让这首歌成为了非常动人的抒情小品。

好妹妹乐队的秦昊说，这首歌曲是在从北京到南京的高铁上写出来的曲，因为坐车实在太无聊了。由于曲风太过诡异，词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然后到南京之后又再把词写完，请到了姚谦老师帮我念了对白，因此想到了恋人心中有一首诗当中的很多念白，这便成为了这首歌的可爱之处。钱鑫将自己最好的音乐作品诚意地展现出来，也让这首歌的歌词写得有些像诗。无论今天的阳光是否让你记忆犹新，无论工作的当下何其的苦闷，也请记住，生活还将继续，有趣的事情也值得你继续探索。来自好妹妹乐队，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你暗恋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据介绍，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主动回应在华外国人护照便利化应用的现实需求，决定出台外国人申办居留证件。
4: 为促进中外青年科技人才交流与合作，中方决定在普通签证类别下增设青年科技人才签证，即 K 字签证。
5: 据新闻联播，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5年10月1日起。
6: It makes it super easy, particularly in business. You don't have, you know, months in advance of notice.
7: It's super convenient because sometimes urgent vacation or something.
8: 外籍旅客不再局限于过境打卡，可以走得更远，玩得更深。

0: 老外脱了，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开放有温度，便利暖人心，走遍山海，皆是心安。这里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与云南省公安厅联合为您呈现的《老外妥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朱。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聚焦云南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前沿实践，解读一项项有温度、有力度的便民利企政策。

0: 建一座从他乡到故乡的理解之桥。很多外国友人都喜欢中国，想来中国，但来华签证怎么办？居留许可如何申请？工作留学自驾出行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面对这一系列实际问题，他们或许都有着具体的疑问和顾虑，这也正是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外国友人们探讨的核心命题。从入境到安居，从求学到立业，我们将伴随您一步步解锁在华生活的真实场景，让每一位遵纪守法来华旅行工作生活的外籍人士都能享受到清晰高效有温度的服务。 要来中国谈生意，来不及提前办签证，有办法入境吗？联程机票转机，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不用办理签证，直接入境玩两天？针对东盟国家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的政策吗？别担心，多种灵活选择让您落地无忧。郭颖洁警官和俄罗斯小伙洛迪将为我们演绎入境中国的不同政策，这一步妥了。
1: 你好，谢谢你，我是第一次来中国，你可以跟我讲一讲一些关于入境的政策吗？
2: 当然可以，欢迎来到中国。
1: 那些情况可以免签来中国，我朋友说他带着新加坡护照直接入境了。对，因为他属于互免签证国家公民，比如格鲁吉亚、新加坡、毛里求斯等29个国家，
2: 还有50个单免国家，比如法国、巴西、澳大利亚等等。 那么免签国家公民持普通护照来华经商、观光旅游、探亲访友、交流访问，无需办理签证，可以入境停留不超过30天。如免签入境后，因正当事由需在华继续停留的，应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停留证件。
3: 对了，我表哥说他要来昆明参加一个商品展览会，但是他签证还没办，请问这个该怎么办？
1: 外籍人员向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办理口岸签证，应当提交本人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证明紧急来华事由的相关材料，经批准后，从申请签证的口岸入境。例如，入境从事紧急商务活动的，需提交邀请单位出具的说明商务目的、紧急情形、主要行程安排的邀请函件及紧急情形相关证明材料。 具体可向你入境口岸签证机关咨询。符合申请口岸签证条件的，可以向昆明长水国际机场、丽江三义国际机场、莫憨铁路、莫憨公路、河口公路等5个口岸签证机关申请办理口岸签证。
3: 好的，谢谢你明白了。免签能待30天，那我表哥的口岸签证能待多久呢？
1: 他的口岸签证最长可以停留30天。 除了参会，也可以到周边城市逛逛，时间还是很充裕的。不过要注意的是，口岸签证到期，如果需要继续停留处理其他事务，应当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换发相应的停居留证件。
3: 对了，我要先从昆明飞到北京，然后再转机去巴黎。我那个票是联程票，请问这没问题吗？
1: 没问题，只要2段行程在240小时之内，然后拿着2张机票，就可以享受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目前有55个国家可以享受这个政策，您是俄罗斯人，可以适用这个政策。
3: 那正好，这样可以去逛逛朵纳霍市，或者去吃当地的美食，完全来得及。
1: 对，没错。东盟11国的朋友跟团到云南来旅行，通过西双版纳机场。
3: 莫憨口岸这些指定口岸入境可以免签停留不超过144小时，完全能够在西双版纳进行一次深度游了哟。
4: 太感谢你了，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云南的旅行了。
3: 祝您玩得开心，推荐品尝一下我们的鲜花饼和汽锅鸡。有问题拨打12367。
4: 谢谢你，拜拜，
3: 拜拜，
4: 巴嘎巴嘎。
0: 想来中国留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还要办什么手续吗？课余时间想实习或兼职，会不会违规呢？入学住宿需要到派出所登记吗？具体该怎么操作呢？别迷茫，规则清晰才能安心读书，放心成长。一起来看李佳云警官张子雷老师和巴基斯坦留学生韩明生为我们演绎留学中国的注意事项。这一步妥了。

0: 老师好。
1: 同学你好。
0: 老师，我是艾丽，我的中文名字叫韩明胜，我从巴基斯坦来。
1: 欢迎来到中国。刚到学校，有件重要的事得先跟你说，出入境证件的注意事项关系到你接下来的学习生活哦。
0: 好的，我明白。我钱江护照都在这里，还需要做什么吗？
1: 下面这个问题请警官来给大家解答。
0: 警官好，这是我的护照。
2: 好的，你好韩同学，我先看一下。像韩同学持有的是 X1 签证，它属于长期学习签证，那么我们还有 X2 签证，它是短期的学习签证。
3: 持 X1 签证入境后，应当自入境之日起30日内向你居留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学习类居留许可，逾期将面临处罚。
0: 警官，那办理居留许可是要准备什么材料？
2: 你的护照、录取通知书、住宿登记证明、近期的办证照片，还有一个健康证，这个健康证自签发之日起6个月以内有效，别忘了提前办理哦。
0: 好，我明白。那如果趁周末去其他城市，短途旅行呢？
2: 短途旅行没问题，但是必须保管好证件。如果证件遗失，必须24小时内到派出所报案。
1: 记得短途旅行离开学校，必须提前向学校报告，获得批准才能离开哦。
0: 好的，我明白。我想去大理看一看，我提前申请。老师，那我住在宿舍需要登记吗？
1: 当然，根据规定，入住宿舍后24小时内，学校会统一向派出所申报住宿登记。如果你们中途搬到校外居住，必须提前向学校相关部门报备，由学校协助办理住址变更手续。
0: 对，我带了鞋加上的收工应聘，能在校内跳蚤市场卖吗？
3: 外国人在华从事与停居留事由不相符的活动属于违法行为。
1: 如果你喜欢手工艺品，后期学校会组织文化交流市集，到时候你可以免费展示自己的手工艺品，还能换中国同学的剪纸呢。
0: 那我可不可以利用课外时间去做兼职呢？
2: 不可以哦。学习类居留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许可是完全不同的。根据出入境管理法，留学生未持有工作许可擅自就业就属于非法就业。
0: 那小呢，兼职也是要申请吗？比如说图书馆整理书籍。
2: 校内勤工助学是允许的，你看，必须通过学校审批并获得同意，确保每周工作不超过8小时，每月不超过40小时，避免影响学业。
1: 留学中国，学在云南，合法合规在华留学，安心开启你的留学生活吧。
0: 好的，我一定会遵守规定的，我非常期待在云南的留学生活呢。 Bot Hoop。
4: 学成之后想留在中国工作，签证需要换领吗？办理了旅游签，来中国在朋友公司帮几天忙，可以吗？办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要跑好几个部门吗？具体该怎么办呢？别焦虑，依法就业，每一份努力都会得到尊重。寸黛西警官和来自泰国的潘俊潘大厨将为我们演绎在华工作需要了解的政策，这一步妥了。
5: 哎，警官来啦，สวัสดีครับ。我刚刚就跟这些人在打电话，他一直问我，我在昆明的工作是不是要办了很多资料，你可以介绍介绍吧。
6: 没问题啦，关键点就是三个，证要齐，证要对，便要报。像你的工作许可证都有聘用单位、职业和有效期都写得清清楚楚，那这就是证要齐。
5: 哎，警官，说到这个，我3个月才搬了家，第二天我就去更新了那个居留许可证地址，这样做对吗？
6: 对，非常棒，这就是便要报。住址、电话、工作内容发生变化都需要及时更新。上次有个外交搬家就是没有报，使馆寄的东西都寄丢了，补办花了很长时间。
5: 哦，你刚好说到这个，我朋友在一直在问我，发信息给我说是他要办理邮签的，过来帮我工作的几天，他说的一分钱都不想拿，他是这样做是可以吗？
6: 当然不行啦，旅游签只能拿来旅游，不能拿来工作，不要工资也不行。如果非要来帮忙的话，必须按照程序申请工作许可证。
5: 对了，我的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马上就要快到期了，我是不是要赶紧去办？
6: 哦，那是的，你到时候带着你的护照、还有续聘合同、还有体检报告，赶紧去办。说起来，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国家移民局1236期的小程序。

0: 上面中英文都有，可以更清楚全面的了解外籍人士在云南生活工作的政策。
1: 哦，谢谢，考分他，我一立马就要卸载。
0: 外国人持 Z 字签证入境，应当先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外国专家等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持相关证明材料后，到当地 D 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外国人工作类居留证件。
1: 我还以为是很复杂，现在我就明白了，其实是很简单，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工作起来才能放心。
0: 没错，合规工作，安心生活。
2: 拿着国外的驾照在中国开车合法吗？原本不会开车想在中国考驾照，报名考试很难吗？来中国旅游想自驾，临时驾照怎么申请呢？别发愁，多种形式办理，让您出行自由。接下来刘宁警官和已经获得中国驾驶证的外国朋友孟加拉国留学生何志将为大家详细介绍在华考驾驶证的流程，这一步妥了。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驾驶证。
4: 尽管好，这个是我的中国驾照。
3: 很不错嘛，许多外国朋友都好奇如何考取中国机动车驾驶证，今天我们正好来聊一聊吧。
4: 谢谢夸奖，考中国驾照很容易。
3: 如果外国人没有取得外国机动车驾驶证，可持有效的外国人身份证明到车管所申请，经体检培训考试合格后即可获得中国机动车驾驶证。
4: 如果有外国驾照需要全部考吗？
3: 如果您已经取得外国机动车驾驶证，可携带身份证明、外国机动车驾驶证和中文翻译文本到车管所申请对应准驾车型的中国机动车驾驶证。除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需参加全科目考试外，其他驾驶证仅需参加科目一考试，也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知识考试。
4: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来中国旅游想自己开车，他可以申请那个临时驾照吗？
3: 当然可以啦，境外人员需要在中国自驾小型汽车和摩托车的，可以带上本人的入出境证件、外国机动车驾驶证和中文翻译文本到车管所申请，免予体检，参加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学习后即可获得临时驾驶许可。
4: 那个临时驾照可以用多久？
3: 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限和准许入境截止期限是一致的，但是最长不超过一年，在临时驾驶许可有效期限内可多次入境使用，不需要再重复进行申领。
4: 哦，太好了，那下次来可以用了，很方便。
3: 是的，其实除了常规报考还有其他几种同样方便的方式呢。
4: 真的吗？快告诉我，现在很多朋友都想来中国看看。
3: 比如机动车驾驶证互认，如比利时、阿联酋、法国和塞尔维亚这几个国家的公民进入中国，可以按照互认协议的内容直接换领中国机动车驾驶证，不需要再参加考试。
4: 太棒了吧。
3: 那必须的，妥了。对咱们邻国还有便利政策呢，对符合大湄公河次区域便利货物及人员跨境运输协定及其有关谅解备忘录取得中方国际汽车运输行车许可证进入我国境内的越南、老挝跨境运输车辆，其号牌、行驶证、驾驶证不需要办理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驾驶许可，按照行车许可载明的有效期限、行车路线和站点行驶就没有问题了。
4: 我的老外朋友们听到了吗？在中国开车很好办，准备好材料就行。
3: 我们已将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牌证业务向边境地区36个交警大中队和入境需求较为集中的机场口岸下放，设立交通管理服务站点，便利境外人员车驾管业务，就近办，一次办。
4: 中国开车是靠右行驶。
3: 没错，除了刚才说的，还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标线行驶，杜绝酒驾、醉驾、疲劳驾驶、超员超速等交通违法行为哦。
4: 让新人先做我。
3: 祝大家在中国开车顺利，一路平安。
2: 到中国旅游用护照办理入住就可以吗？如果住在朋友家或者自己租房，又该怎么

申报住宿信息呢？手机上可以操作办理吗？别担心，无论你是旅游常住或是租房买房，办理都快捷又清晰。一起来看看保明杰警官和越南留学生蔡段芳英为我们带来入住酒店。

0: 入住完全没有问题，请您到这边来办理吧。
1: 好的，谢谢。
2: 您好，这边为您办理入住。早上好，女士。
1: 麻烦您了，
2: 不客气。那麻烦您稍等一下。
1: 是的。
2: 麻烦您在这里帮我签个字。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1: 好的，谢谢。
0: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只要护照在有效期内没有损坏，酒店都会受理的。
3: 明白了，那所有的酒店都可以接待外国人吗？比如民宿或者小旅馆呢？
0: 当然了，按照相关规定，地方相关部门、网络运营平台不应以资质要求等为门槛，限制住宿业经营者接待境外人员住宿。
1: 对了，那住亲戚朋友家呢？
0: 住亲戚朋友家可以让他们带您到辖区派出所办理住宿登记，记得在入境后24小时内办好就行。
1: 太感谢了，这下我彻底放心了，老外在中国办理入住酒店妥了。
0: 妥妥的，外国人来中国玩持有效护照都可以办理入住，过程中遇到问题都可以找警察帮忙。
1: 中国真方便，感恩就是越南的谢谢。
0: 不客气，有需要找警察。拜拜。
4: 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想申请永久居留，不知道自己是否符合要求，该准备什么材料，又该如何办理，去哪儿办理？别困惑，申请范围持续扩大，审批流程不断优化。李鹏警官和德国朋友 Michael Herman 将为我们演绎申请五星卡的具体流程和方式，这一步妥了。
5: 今晚你好，
6: 你好，
5: 我已经在中国工作了9年，我做香港澄清，我想申请一个无薪卡，我不知道像我这样在华工作的外国人有哪些要求呢？
6: 欢迎来云南发展。
7: 这是一张外国人在华永久居留身份证，也就是五星卡，在华工作符合条件就能申请。咱们呀，结合您的实际情况慢慢手，很简单，这边请。
5: 谢谢。
6: 不管哪种身份申请，都先需通过3个基础关，遵守中国法律，身体健康，没有犯罪记录，就像工作需要试用期考核一样，对吧？
5: 谢谢，那来三进我没问题。你能简单的介绍我们在华工作的他能通过什么样的通道申请？
6: 如果您在国内重点高校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以上职称，可以申请永居。此外，在高新技术、鼓励外资投资企业内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以上管理岗位，是急需的专业人才。此外，在国家重点发展区域内，由政府主管部门出具推荐函，均可以申请。
5: 谢谢。那你有没有一个名单的一些具体的资料我要提交了？
6: 有的，这就是，请您公布。
5: 太好了，没问题。谢谢，我都付款。
6: 不用谢。
5: 那我应该从什么地方提交资料？我要不要回我国际国家的领事馆呢？
6: 不用跑那么远，在这儿就能办。昆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这个窗口具体受理。
5: 谢谢，太方便了。
6: 流程分3步，先到窗口提交材料，我们会将材料提交至省公安厅审核，最后由国家移民管理局审批。审批通过后，我们会及时联系您领取证件。
5: Very good， 明白了。让我们再决定我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我怕漏掉相关文件。
8: 基础材料有护照、申请表、
6: 体检报告、无犯罪记录证明、工作单位的营业执照及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证明材料，您可以根据这份清单准备相应材料。
5: 好，明白了。那我有这个清单，尽快准备我的资料，尽快提交。
6: 拿到五星卡后，换工作、生活、定居都不用频繁办签证了，和中国公民一样方便。
5: 太好了，我本来认为这个流程很复杂，那今天学习到了还是很复杂，感谢你。
6: 加油，期待你为云南发展贡献力量。
5: Sehr schön，很棒。
4: 终于拿到了传说中的五星卡，它能当身份证用吗？买车票、看病、办手机卡能跟中国人一样方便吗？五星卡会过期吗？换领麻烦吗？别犹豫，全场景通用一卡解锁便利生活。李芒警官和法国朋友穆萨米们将带大家在真实的生活场景中体验五星卡的便利，这一步妥了。

0: 尽管自从我拿到了这张五星卡，我发现在中国生活非常的方便。
1: 可不是嘛，这张五星卡呀，它的功能和中国居民身份证几乎一样。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体验一下，让更多外国朋友知道它的神通。
0: 我下周要出差，机票还没买到，用五星卡还能搞定吗？
1: 可以的了，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不管是火车票还是飞机票，都可以搞定。线上在购票 APP 选择证件类型，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输入卡号。线下直接刷证，在自助机买票，连取票都省了。机场、火车站的自助值机和安检口刷五星卡就能通过，
0: 再也不用拿着护照排队，出转效率翻倍。
2: 对了，我想换个手机卡，用这个五星卡是可以办理吗？
1: 可以，在移动营业厅直接用五星卡就可以办了，不用带一堆证明，跟中国朋友办一样方便。
2: 太好了。对了，我还想在银行开个户，需要什么额外的材料吗？
1: 不用，直接带五星卡就够了。咱们走。
3: Hello, what can I do for you?
0: 你好，我会说中文的。
3: Okay, fine.
0: 谢谢。Sifi, 银行卡办妥了。
1: 在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开户、买理财、办信用卡，只要用五星卡就可以当身份证明，和中国人办事一样方便。
0: 更方便的是，手机上都还能使用，微信、支付宝，所有这些 APP 都可以用来绑定。
1: 移动支付、生活缴费、软件叫车，只要绑定好了，出门带个手机就够了。
0: 万一五星卡要到期，还领麻烦吗？
1: 一点都不麻烦，在咱们这儿就能办，填张表，交旧卡和相关材料，新卡很快就能换下来。
0: 五星卡真好，万能。
1: 是啊，它就像一把万能钥匙，让你在中国的生活更顺畅。
0: Genial，必须给五星卡点个赞，在中国生活越来越有家的感觉。

从落地入境到求学立业，从自驾出行到日常安居，再到申领五星卡，畅享全场景便民服务，七步进阶，逐级解锁，每一项政策都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中国对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做出的真诚承诺。近者悦，远者来，论语中的这句话道出了千年智慧，让境内的人安居乐业，让远方的人心向往之。公安部、国家移民管理局连续推出的出入境便利化新政，240小时过境免签，外国人工作许可与居留证件并联审批，五星卡在多场景的便利化应用，每一项政策都践行着同一个理念，让跨国流动更顺畅，让国际合作更紧密，让每一位来华友人都能在这片土地上收获安心，收获成长，收获归属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在贸易与投资的宏大叙事当中，更体现在每一位外籍人士顺利办成一件事，安心度过每一天的日常体验里。我想老外妥了也不仅仅是我们节目的名字，更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温暖邀请。在中国生活，世事可期，与中国同行，未来可期。外国朋友们，中国欢迎你。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一万多年前，随着气候的变迁，最后一个冰川期的结束，人类社会出现了一件影响世界的大事儿——农业革命。如今有的专家认为，这场革命甚至比工业革命还要重要，因为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绵延至今。后来工业时代的到来，社会组织方式、人类生活文化并没有完全取代农业社会，甚至是直接建立在它的基础上。如今人类各个地区的文化仍然根植于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到来的代表是水稻和小麦的广泛栽种。至少在一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先民就开始驯化并种植水稻，具体在哪个地方现在还没有定论。专家们有四个备选项目，可能是洞庭湖地区，可能是浙江，还可能是云南和东南亚。咱们把视线集中到云南和东南亚地区，这里最早的水稻种植者应该是持南亚语的先民。南亚语系是和汉藏语系并列的一个语系，它包含了孟族、高棉语族，苗瑶语族也和它有很大的关系。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南亚语可能起源于印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南亚语应该起源于中国南方，或者再进一步精确到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语言未必和族群文化完全对应，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说相似语言的群体有相似的历史。语言学家大多是根据基础词的语音和它的演化关系来给语言分类的，并推断各人群的亲缘关系。农业时代来临之后，也就是刚才说的大约一万年前到汉朝进入云南的大约2000年前，中间

这八千年中，云南主要居住着三种类型的人群。一类是云南西南部，也就是哀牢山以西的南亚语先民。在远古时代，他们的分布是非常广泛的。当时东南亚大陆的人群主体也是他们。今天布朗族、佤族等基本还和他们有血缘关系。另一类是居住在云南东南部的侗傣语先民，他们也就是中国古人常说的百越。当时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东南亚一部分都分布有百越。今天的傣族、壮族、侗族、老族、泰族、善族、阿萨姆族和他们都有历史渊源关系。第三类是云南西部和北部的羌，他们同时分布在整个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和中国的西北。经过八千年的发展变化，这些人群不断分化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广大居民汉族和众多的少数民族。同时留在中南半岛的人群，还有后来又从北方不断往南迁徙的人群，形成了今天东南亚各国的主体民族。云南山脉纵横，海拔高差悬殊又大，在这样的一个立体环境中，有山间盆地，有河谷和半坡，这里不仅有适宜农耕的土地，还有很多适宜放牧的草地。早期的农业和牧业先民都曾经在云南定居，他们逐渐发展出村落、酋邦乃至古国。由于山水相隔，互通不便，上古云南形成了小国林立、族群繁多的局面。今天云南发现最早的青铜文化是在2700年前，在云南楚雄一带万家坝发现了铸造铜鼓的文化。早期铜鼓工艺粗糙，花纹简单，而随后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鼓工艺和纹样却变得很复杂。晋宁的铜鼓在四川、贵州、广西、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都有同样类型的发现，这表明后来云南出现了复杂的阶级社会，同时也表明云南与中国的北方和东南亚各地都有密切的交流。比如在越南的东山地区，就考古发掘出很多铜鼓，工艺考究，纹样复杂，有的重量达上百公斤，而这些铜鼓和同时期云南的铜鼓如出一辙，两者之间应该有着文化交流。大约2400年前，云南南部、缅甸北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出现了一系列小国，这些小国又共同推举了一位王者，称他为哀牢王。据后来的汉朝史书记载，哀牢王叫柳茂，他有77个小王，55万多人。随着汉朝向南的发展，后来哀牢王归附了汉朝。在这片土地上，汉朝设置了永昌郡，而几乎同一时期又在滇池附近的滇国设置了益州郡。这是北方的中原文明正式把云南地区纳入了统治范围，在民族文化和贸易经济的交流上也从此变得更加密切，云南和东南亚地区开始受到更多汉文化的影响。从10000年前人类文明初露曙光到2000多年前这一历史变化，云南开始脱离东南亚的传统地理和人文范畴，逐渐融入中原，开始了封建时代。不过还是因为山高谷深，路远难行，地理环境独立而破碎，这种融入过程直到2000多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前也没有完全达成。我们在很多文字资料甚至是视频记录中都能看到，1950年代云南还有不少区域的民族处于原始社会时期，在20世纪时，这也算人类难得的宝贵的社会文化遗产。进入21世纪，云南已经完全翻开了新的篇章。对学者和旅行者而言，如果还想要追寻人类童年的景象和记忆，几乎变得不太可能。

0: 只有一些老人们，或许有机会还会给大家讲讲过去的事情。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2: 现如今，云南已经成了中国的后花园，很有可能还会成为世界的后花园。当今的中国人都很辛苦的在工作，如果能有一次离开旅行的机会，他们会想去云南吧。那里的一片山水似乎也可以安放灵魂，让精神放松下来。其实历史上云南就是这样一块地方，绵延不绝的各个民族，从东南亚到中国北方，也有从中国北方又来到云南的。历史上很多人都选择了云南作为一个遮风避雨、安静休养的地方。从教科书中，人们都能看到，秦朝开五尺道，过了金沙江，进入云南的一些边境地方；汉朝开始真正在云南设置一些羁縻性的郡县。随后，云南又进入了南诏大理自立的时期，到明朝以后，才正式有很多汉族人进入云南。这段历史几句话就能说清，可是，在秦朝以前2000多年，云南就有古代人类居住，他们称为滇人、昆明人。而这些真正的原住民究竟是什么人，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3: 1955年到1960年，考古学者先后在昆明市近郊的静宁石寨山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清理出古墓50座，出土文物4000多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考古最大规模的发掘发现。在清理6号墓葬时，考古人员意外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金印，金印上篆刻着"滇王之印4个字。
4: 汉代呢，他对各级分封的诸侯呢，他有一定的这个级别的这种设定。那么设定呢，往往在钮上面它会体现。比如说，就是皇帝的本身的印，它是用的龙的印。那么我们这样一枚蛇钮呢，比较有趣的呢，是和在日本发现的一枚叫做汉倭奴王印。那枚印的这个钮是一样的，是蛇钮，纯金的印，那都显示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5: 金印的发现不但昭示着墓葬主人的身份，更印证了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古滇的记载，同时它预示着云南并入中央大家庭的时代从元代提早到了汉代。
4: 当时经营或者说负责开拓云南这块区域的新的疆域的汉代的官员，恰恰是汉代最伟大的两个文学家，一个叫司马迁，一个叫司马相如。新的考古发现，汉王朝对云南是一直都有管理的，设立了益州郡，益州太守也对云南进行了一个管理。
3: 公元前120年，汉武帝在长安修昆明池，置楼船，操袭水军，已被收归滇池地区，打通从南方通往印度的道路。在著名的大观楼长联里，清代名士孙然翁曾感慨，汉袭楼船，唐标铁柱。其中汉袭楼船标注的就是这段历史。
4: 他和滇和汉的关系很好，传说汉武帝帮助滇去打败昆明人的话，还袭袭这个水军。可以说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开拓的一个南方丝绸之路，现在一带一路说南方丝绸之路，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开拓的。那么这项壮举呢，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遗迹。那么什么呢，就是说是我们在长安西安开凿了一个叫昆明池。那么后来作为这个帝都的这个建制里面，就都要来修这么一个昆明池。所以北京还有一个滇湖。
3: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目前云南省博物馆保存有8000多件古滇青铜器物。古滇国的能工巧匠用图案、雕塑等手段，将当时的生产生活、狩猎娱乐、战争祭祀等场景极为生动地保留下来。通过这些文物，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亲手触摸到古滇国真实的模样。
4: 云南这一带其实都没有

0: 子，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怎么生活的，实际上对现代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古典文物有个很有趣的东西是什么呢？它比较写实，它在上面你可以看到，直接的看到古典人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怎么样出行，他们要怎么样进行一些社会活动，怎么样进行战争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在实际上其他文明上面也是非常罕见。
1: 现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祖蒙铸贝器，盖子上雕铸的甘蓝式屋宇下，细密地塑造了16面青铜鼓，127个神态各异的人物，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古滇生活场面。专家考证，它所表现的正是一次隆重的宗教祭祀仪式，人物与器皿的布局生动地呈现了古滇国的严谨有序。
2: 而战争场面铸贝器上呈现了一场无声却异常激烈的短兵相接。在铸贝器盖上，我们看到滇国主将将马头悬挂人头，双方步兵惨烈厮杀，场面栩栩如生，扣人心弦。
1: 最令考古人员好奇的是，在大量的出土文物中，有没有关于滇王的蛛丝马迹？他们在四牛鎏金骑士铸贝器的文物上有了重大发现。
0: 南省博物馆有一件鎏金骑士铸贝器，在一个铸贝器的这个上部呢，浑身鎏金，骑着马，四面是有牛来环绕。
3: 你们认为那个
0: 对
3: 那
0: 个
3: 就是滇王啊？
0: 应该就是滇王。在云南青铜器里面，它有很有特色的地方，重要的人物，他会把它体量做特别大。第二呢，就是属鎏金这个人物，他是比较显赫的。
2: 运用形象解释学对图像进行分析，可以推测，这个人物很有可能就是滇王本王。比如两河流域著名的汉谟拉法典中，汉谟拉就比周围的人物高大，中国绘画作品《步辇图》中唐太宗的形象就高大很多，这是突出显贵的方法。
1: 考古专家在整理古滇青铜器时，发现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器物，它们有的像大桶，有的像铜鼓，肚子里装满了贝壳。考古专家把这种独特的器物命名为铸贝器。更为奇特的是，铸贝器中的贝壳是外形独特的南太平洋环形海贝。
0: 这项的一些海贝呢，就属于比较稀罕的。那么这些东西呢，更多的在我们的出土情况来看呢，实际上都主要是集中在王室贵族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墓葬里，作为滇王或者是滇王的这个家族或者说的贵族们，他们拥有这些海贝呢，是用来显示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这种类型的文物呢，是我们滇文化中我们最特殊最代表性的一个文物。
2: 青铜时代是中华文明史上最具魅力的时期，它折射着文明起源的最初光芒，而古滇国的青铜文化从它的铸造技艺、艺术审美以及栩栩如生的表现手法来看，都是极为重要且独特的一极。
0: 把滇青铜文化作为独特的一极而存在，就它的重要性可以和中原的商周青铜文明互相匹敌的一个青铜文明，就我们在所有青铜文明里面是最晚的一个滇文化，但是也许是后发优势，在技艺上面是最全最高的，相当于集大成者。所以的话，他在运用青铜铸造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可以随心所欲，非常自由，可以铸造出他想要铸造出来的任何东西。
1: 远古文明用石头记录，中原文化用文字书写，古滇人则把青铜当作纸笔，将生命一刀一画雕刻在青铜上，希冀着永垂不朽。
2: 细细阅读这部青铜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古滇文明的核心特质就是包容和开放。
0: 古滇人当时他接受的文化的范围很广，和中原有，我是和西亚是有交流的，和东南亚是有交流的，和印度是有交流的，至于世界各地的工匠和很多技术都会汇聚到这里。最近这些年我们的考古发现发掘出一些遗骨，骨架都超过1米9，那么就说明当时是有来自于北方草原、西亚、中亚地区那些其他民族的人到我们云南来。实际上云南文化的特色，实际上从滇文化就可以看得出来，开放、包容。
2: 古滇国在时间的长河中沉睡了千年，相信

0: 在考古工作者一代代的努力下，这段神秘而辉煌的历史终将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最新考古研究发现，在古滇国的核心区域有城市、宫殿的遗址等。云南省政府也在争取把这个区域变成大遗址保护区。
1: 《古滇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古滇文明是追溯历史的原点，是走向未来的支点。古滇文明是彩云之南，红土地的根。”

0: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 6035。
1: 说到四川及重庆，我们中的许多人

会下意识地把它们归结到巴蜀文化的版图中去。这样的划分当然非常省心省事儿，但却难免带有一连串的常识性错误。事实上，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指的是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核心地区大致和今天的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潜伏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依西藏，总共涵盖了5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土。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的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域。而今后我们连日的畅游，将会印证诞生于巴蜀大地上的文明带给我们的巨大视觉和心灵撞击。巴山蜀水钟灵毓秀，自古人称天下山水之胜在蜀。四川省是中国拥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最多的省份，因此在到四川旅行之前，我们还是要好好做做功课。四川省目前共有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四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还有剑门蜀道、贡嘎山、蜀南竹海、四姑娘山、西岭雪山等多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这些闻名天下的自然及人文遗产，每一处都值得我们耗费整整一个黄金周去细细体味。蜀道，以迂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48000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曾引得诗仙太白千年一叹的蜀道，在曲折险恶的漫长延伸中，为世人打开了一个气象万千的别样洞天。汉朝时，张骞出使在外，见到当地的富商都偏爱一种锦缎，他定睛一看，原来是成都平原的蜀锦。其实早在张骞数百年前，三星堆时期的古蜀人已经将蜀锦卖到了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土耳其。蜀锦珍贵，当地的贵族都用它作为身份与财富的象征。他们是如何将蜀锦运销到数万里之遥的两河流域的呢？唯有蜀道，唯有雕凿于数千年前，在千岩万壑中人工雕凿而出的蜀道，才会将贵比黄金的蜀布输送至遥远的异国他乡。蜀布之路究竟是怎样的一条蜀道？它从今天广汉三星堆出发，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约旦、以色列等国，一直延伸到两河流域的古埃及，全长1000余公里，道路之长，经过的国家之多，直到今天依然令人

0: 惊叹。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蜀地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亳道，有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宝协道、子午道、故道、唐光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无论是遥远的从前还是现代，蜀道在我国历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均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海上交通不发达的周、秦、汉、南北朝的漫长历史时期里，蜀道是历代王朝政治中心，通往西南乃至通往与西南邻近国家的要道，它是西南丝绸之路的躯干。今天让我们去饱览四川的壮美河山。四川境内拥有为数众多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从高原、山地、峡谷到盆地、丘陵、平原，从江河湖泊到温泉瀑布，从岩溶地形到丹霞地貌，一应俱全，素有风景省的美称。尤其是中国三大林区、五大牧场之一的川西横断山区，雪峰卓立，林海苍茫，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汹涌澎湃奔流其间，形成了许多神秘险峻的旷世奇观。被称为活化石的水杉、银杉、红杉等珍稀树种，种类占了中国的五分之一以上，还有大熊猫、金丝猴、牛角羚等珍稀动物。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听众朋友，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大型原创歌剧《鹤鹿汀》的全部的录音剪辑。这部原创歌剧呢，由上海音乐学院进行创作，2018年的时候进行首演。接下来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部歌剧的剧情以及创作背景。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鹤鹿汀在革命与音乐道路的探索与实际成就呢，是最能够体现这位民族音乐家的精神风貌的。因此呢，上海音乐学院决定采用代表性的史实呢作为主要的情节。这部歌剧呢最终分为6幕，分别展现了这位非常有骨气的人民音乐家的投身革命，到上海国立音专去进行深造，刻苦钻研西洋乐理和演奏技艺，创作出中国第一首走向世界的

的杰出钢琴作品牧童短笛的这些过程，同时呢也展现了他组织带领上海文艺界救亡演剧队奔赴前线，在机枪声中创作出了游击队之歌，还有呢就是贺老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的这种种的人生历程。今天呢为大家播出这部歌剧的第一部分，请欣赏。

0: 他们平日里骑在老百姓头上还不够，还要喝我们的血，吃我们的肉吗？
1: 打倒土豪叶申，

爱莲师范的高材生。

同胞们，我们等

0: 咽下这口气吗？
1: 让帝国主义看看，中国的老百姓也不是好欺负的。
2: 我们找他们算账去，
3: 去烧掉英国鬼子的油库。
4: 兄弟们，咱们走。
5: 我们也去。
1: 我们也去。
6: 我

0: 你不要害怕，瑞芝，我会保护你的。
1: 你快走！
0: 瑞芝，
1: 你快走！
0: 那对琴，我把它留给你，看见它，就像看见我一样。
1: 老秦。

0: 霍同志，你学的暴风歌太好了，
1: 我们一听就懂，一唱就会。嗨，
0: 比起你们创作的音乐，我这不算什么。
1: 哪里哪里，大会就要开始了，我们先进场了。
0: 哎，好，哎，我还要再来找你们几位学习广东音乐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0: 公爷，你这么热血沸腾，文采飞扬，今后啊，一定是中国的裴多菲。
1: 大队长，来，贺大哥，这是咱
2: 他将军。
0: 老贺，是你吗？
1: 真的是你吗？
0: 陆军，真的是你啊？
1: 是我呀。你们认识啊？
0: 岂止是认识，当年在长沙，我们是好兄弟嘞。